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会跟你在音乐里分享一些心情的感悟。你可以做自己的小太阳，温暖美好，睡前原谅一切，醒来充满活力，从容地面对所有。活着每一天，我觉得都应该是明媚的，累了歇一歇，倦了停一停，生活总是潮起潮落。当你学会适应，逆境时释然，顺境时淡然，活得自己好看，别人才会把你当成风景。

纵然严冬会在冬天来临，夏天会有酷暑难耐，也总会在微风吹过的时候变得和煦清暖。请你相信，寒冬总有梅花绽放，酷暑深处总有清凉。我们匆匆走过的时光里，总有太多的诗意值得你去靠近，总有一弦清音值得我们去聆听。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遇见什么样的音乐，一起来期待。

0: 用音乐送给你。
1: 据说方大同很喜欢去录音室，空闲的时候呢，他会在麦前轻轻地唱一首，听到的人都觉得他非常的有潜力。包括郑秀文呢，也曾经被惊艳到，非要去看看这个音乐人，然后向他的音乐总监极力推荐。他说，这么好的声音，一定要有出专辑的机会。那个时候啊，方大同还没有活跃在台前，周围的人推荐以及方大同一大摞一大摞首首清新动听的 demo 带，让公司决定正式和他签约。

光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天的你是否因为工作繁忙感到失意，或者因为情感感到彷徨？那么你可以放下手中一切，去远处爬一爬山，或者你可以听听风和雨，总之就是把心放空，冥想感悟，留下一缕清风，一朵小花，一束绿意，岂不快哉？

0: 都说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不管多优秀，都请不要忘记你的真诚和修养，因为真诚是一个人灵魂的花朵和芬芳。所以真挚的友情啊，都是快乐的，是睿智的，是美德的辅佐，不是罪恶的助手。最真诚友好的情感，是愿意把一颗心安放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的一种信任跟坦然。我们继续来听歌。
1: 一身漆黑去借了双目，我提醒灾难

通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说到情歌王子，你一定可以想到好几个名字，但是呢，摆在第一位的永远都是张信哲。他有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令人沉醉的无限的情歌世界。

明，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能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我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记得我们在小的时候啊，晚上八九点钟就上床睡觉了，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没有梦，没有什么。

那么惆怅，心里面也不会住着想念的人，也没有躺在床上就掉下的眼泪。啊，我觉得小的时候怎么那么傻，我们竟然都会盼着长大。

我们让音乐继续，先来跟你聊一聊生活。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很焦虑，或者疲惫啊，或者慌张啊，要不然就是苦闷，压力很大。其实大概率都是来自于你对生活当中那些参照物的理解，他们会把你拽到一条奔腾的河流当中，你是来不及思考的，你会像其他的鱼一样不停地游啊，不停地游啊，直到把所有的力气呢都消耗在了河流当中。我们常常也说怎么样可以活成自己期待的想要的样子，那我觉得迟早都会要回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回到自己的舒适圈里，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去生活，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力气慢慢的恢复了，你曾经在不相干的生活里丢掉的自信呢也慢慢的回来了。所以不要把力气消解在对身边人的羡慕上，或者说消解在走出舒适圈的内耗上，或者是消解在你正在经历的焦虑里面。我们要去爱，要学会感知生活给你的一些小丰盛。

0: 汪峰呢，是中国内地摇滚歌手、音乐创作人、作词人和作曲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鲍家街43号》，他是这一支乐队的发起人。唱功也许并不是很出众，但汪峰的歌声和他的词合起来就特别完美。
1: 妈妈，我是那么孤独，孤独的像路边的一块石头，没有伙伴，没有情爱，灵魂的大门快要关闭。我彻夜的在街上游荡，那感觉让我忘了自己。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00,000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这里的音乐你还喜欢吗？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杨洋。有时候我会觉得白莲花其实是一个褒义词，哎，我觉得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的，我们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也不需要努力的去讨好别人，可以勇敢的释放被讨厌的勇气，就这样才有获得自由的前提。希望你跟我呢，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取悦自己而活，并且活出真我的风采，是不是？你就是你，努力做那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人们常常习惯在阅读当中或者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呢，尽情地放飞自己的思想，所以呢，我也常常在音乐当中热衷于跟你分享。我希望你们能够安度未来的艰难时光，并且收获更强大的力量跟坚定的决心。

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平衡自己的生活，睁大眼睛去寻找。我还希望你们怀着进取心，在事业里全心投入去掌控世界。要记得啊，该长大的时候就不能再做小孩子了。如果世界逼着你改变，那么我们咬紧牙关，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去给自己争取一方天地。愿你温柔又强大，独立又自由。

其实很多情歌手的背后啊，都有非常不错的填词人，比如说许茹芸的背后有这一位许常德，他笔下的歌词呢，往往是感性的、婉约的，包括上华旗下的歌手像齐秦啊，许茹芸啊、许美静啊、熊天平啊，他们写的词都成为畅销曲目，长盛不衰。

来回顾一下齐秦刚出道的音乐之路，那是1985年，他才刚刚25岁。后来齐秦呢，在唱片公司遇到了考进来做音乐制作人助理的周志平、黄大军。这个时候专辑的制作人正好离职，于是他们就一起来制作了齐秦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出没》。齐秦能够遇上这两位制作人啊，应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他不知道从他们相识的那一天开始，周志平和黄大军就成为齐秦并肩作战的战友。

在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丫一丫，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众人以顺境为乐，而君子乐自逆境中来。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惜时痛苦和悲伤，笑对艰难险阻，直面自身的不足，并且勇往直前。也许我们不会成为多么伟大的人，但是我们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

时我们总是对爱情怀着美好的想象，喜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浪漫，渴望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可长大之后却发现，相遇容易，相爱很难。恋爱的年龄不期而至，而爱情却没有因此驻足停留。一段美好的情感，不管结局是相守还是相望，都会给人留。

爱情并不是要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去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相恋的时候，两个人有很多很多朝夕相处的时刻，吃饭、学习、看电影、散步，这样的关系最亲密。在发现缺点之后，矛盾自然也就会出现。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想做好歌手。

经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他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在所有不经意的主动背后，都藏着深深的在乎。每个人的主动都很难，并且珍贵。无论什么时候，都请不要去挥霍和消耗他人的真心。总有一些人值得去问候跟关心，也总有一些人渴望别人的关心跟问候。所以好好把握主动联系你的人，更要珍惜跟善待着来之不易的在乎。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有没有发现，真正的好朋友并不是争取来的，而是在各自道路奔跑时遇见的。我们怀念一些人一些事，更多时候怀念的不过是自己的青春岁月。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从此再也不见，那祝你早安、午安和晚安。一起走。

其实两个人的相处啊，也是一个重新融合和重新计划分领地的过程。没有界限感是亲密关系的杀手之一。人和人的关系就好像冬天里取暖的刺猬，离得太远了感觉不到温暖，可是贴近了呢又互相伤害了。好的关系不仅要强调我们，也要强调你是你，我是我。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所有的深情，原来都是由许多细碎的时光一一串成的，就好像一串亮着迷蒙微光的小风扇，静静地放在脚边，照亮着我们彼此相依相伴的身影。当时只道是寻常，直到有一天烽火已阑珊，我们才发现那些寻常日子是多么美好的祝福。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很多人认识歌手李荣浩，大概都是通过2013年的一首《模特》开始的。也正是因为这首歌，在多年前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他的名字连续出现了5次：最佳国语专辑、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

0: 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

0: 对，上二楼就很好玩。
1: 对对对，但是每一次去香格里拉都有惊喜这事儿啊、也是让大家对这个地方啊产生了很多好奇，
0: 嗯，
1: 也更富神秘感了。
0: 嗯，
1: 那这一次运泽呢，可以说是在香格里拉玩的比较透。我觉得吧，他之所以把前面两天两个地方的行程一个压缩了，
0: 压缩，对，
1: 他主要是为了给香格里拉这样的一个整个旅行带来更多的时间上的宽裕。
0: 嗯，
1: 其实有可能我们说落地云南的自驾呀，
0: 嗯，
1: 都分两次吧。
0: 嗯，
1: 就是我总觉得大理和丽江这两个地方，
0: 嗯，
1: 相对你现在都可以说它城市化。
0: 嗯，对，这城市化。
1: 对，你到了香格里拉还能够体验到那种，
0: 哎，对，很多原始的风貌，而且在这个独克宗广场上，每天晚上。都店铺都歇业了的时候，因为它有巨大一个广场、
1: 嗯、
0: 就当地人在跳锅庄。
1: 哦呦，
0: 哎呦，就成百上千的人。
1: 对，你见过那个一个人跳啊，你感觉不到那阵势。
0: 哎，一起跳，而且围着圈跳、
1: 嗯、
0: 虽然没有篝火啊、
1: 嗯、
0: 啊，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音乐，就大家一起在唱、
1: 嗯、
0: 啊，边唱边跳。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是自发的。就这种体验非常非常好、
1: 嗯、对，这也是另外一种体验啊、
0: 嗯、
1: 其实这个摄影师所谓经常做观察者，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加入这个队伍或者被气氛所感染的时候、
0: 嗯、
1: 那确实也是不一般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做了个七天游大概的规划，
0: 嗯，
1: 另外呢我听运泽这个劲儿最好把香格里拉单拎出来。
0: 对，单拎出来，
1: 就从昆明直接想办法、
0: 嗯、
1: 直接到那儿吧、
0: 嗯、
1: 很过瘾很过瘾、
0: 嗯，
1: 只在那儿待个三五天，
0: 不成
1: 那个对、嗯、也有的玩儿、啊。
0: 哎，对，是。
1: 另外，大理、丽江的那地方，有的恨不得你在那儿住住，
0: 嗯，
1: 它都是很费时间的几个景点。
0: 哎，对，
1: 就是、慢慢体验的、啊。
0: 对，漫游。
1: 对，你说七天呢也可以，但是呢、
0: 嗯，
1: 只不过就是做一简单介绍，就跟书的目录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运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林宥嘉自小展示出歌唱天分，据说陶喆是启蒙他音乐的重要歌手。上高中的时候，林宥嘉担任校内乐团的主唱，他还曾经接受过杨培安关于摇滚方面的指导。2007年参加台湾的音乐综艺《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就获得了总冠军，同年签约华研国际唱片而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后最大的收获，他说是他庆幸因为音乐这个感官可以让他有机会了解别人，也让别人了解他，这是他可以继续很开心的歌唱下去的最大。

陈淑桦、周华健合作的《萍水相逢》是翻唱于迪士尼动画电影《阿拉丁》的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中文版由厉曼婷填词。这首歌收录在陈淑桦1994年发行的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萍水相逢》曲调轻柔，而陈淑桦加周华健的组合保留了迪士尼动画电影主题曲的鲜明风格。这首歌因为中文版填词的精彩，演唱的精彩，也成为情歌对唱中的经典之作。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

陈伟霆2003年参加全球华人新秀香港区选拔赛而进入演艺圈，代表作《宠爱》。08年开始独立发展，推出个人首张专辑《Willpower》，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里最受欢迎男新人金奖。2003年逐渐凭借多部大热的影视剧获得超高人气。2017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搭档鹿晗演唱歌曲《爱你一万年》。个性不张扬，不跋扈，热心公益，唱跳俱佳。他在2016年成功举办了3场万人演唱会，发行单曲屡获销量大奖和音乐大奖。

如果要评价一个歌手，有人曾经用在作品中情绪最张扬、最丰富来形容陈奕迅的演唱。他的歌曲不浮夸，不炫技，尽管他唱过一首歌就叫浮夸，可是那样的平平淡淡背后却是极为用心，是看起来毫不费力的努力。专业评委喜欢用情绪来评价他，因为你知道控制情绪需要良好的审美跟素养支撑。流行歌曲当中常常有过度煽情，而陈奕迅的个人情绪则蕴含在歌声中，不用花哨的装饰音，却有独属于他的情感表达。

小时候以为平安健康这种祝福话是客套话，长大了才发现其实这就是最好的祝福。我们这一生能够平平安安，没有大灾大难，活到老去是真的大幸。没有生活在战乱的国家，没有坐上坠落的飞机，也躲开了地震，其实我们是各种意义上的幸存者。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事担当，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只是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我们分享着月饼，就像分享一枚月亮，无论圆缺，都是爱的馈赠。
2: 这一块是村庄的模样，那些炊烟袅袅的傍晚，桂花飘落，比思念更缓。
3: 这一块是山河的形状，那些满怀热爱的日子，情绪坚定，比明月更亮。
0: 中秋月圆，人团圆。

伍思凯从八岁开始学钢琴，十五岁在西餐厅帮歌手黄莺莺钢琴伴奏，音乐功底非常扎实。他在1986年跟郑怡合唱《我和你》出道，90年发行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张专辑是伍思凯个人演唱生涯高峰的代表作，也让他成为华人歌手高知名度的男歌手之一。其中《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寂寞公路》、《相知》、《分别以后才懂得》拥有多首歌曲至今仍然脍炙人口。

好妹妹乐队由秦昊和张小厚组成，他们的音乐风格清新温暖，城市民谣旋律朗朗上口，歌词也真挚感人，而且重要的是舒缓悠扬的节奏让很多人轻易的能够记住他们。他们的魅力其实在于复古风和文艺青年式的闷骚情怀结合，以主唱秦昊温吞婉转的唱腔为核心，张小厚的小清新吉他口琴这些原声乐器的编曲作为衬托，支撑起了音乐厚度。而两个男生的合唱方式也体现出他们的一咏一叹，他们各自发挥了特色，交织在一起却让听者浑然不觉。

要做一个洒脱的中年少女，在接受人间的烟熏火燎之后，依然要保持爱美的秉性，不动声色地打理好自己。花谢了要修剪好枝叶，叶落了要保持树的骨感。

0: 脉搏。
1: 徐怀钰从第一张 EP《飞起来》一发行就深受歌迷喜爱，迅速唱出一片属于 Yuki 的天空。从青涩到成熟，她也从当年晒衣服被发掘的小女生，成了家喻户晓的平民天后。音乐中的她动静皆宜，唱快歌淋漓尽致，每首快歌都有自己的个性，加上有态度的歌词，还有在那个时代听起来非常精彩的编曲，走出了一条属于她的专有路线。而在慢歌的诠释中，小女生充满爱情的细腻和精致，也透露了一丝隐约的酸涩，对大众来说，那是一下子就能触动内心深处悸动的歌曲。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几多？
2: 最近。
3: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5: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主题依然是再听还是很好听。我也说最近在闹歌荒啊，当不知道听什么歌的时候呢，我也抛弃现在的正流行，来听听看那些经典的所在。今天来搜罗光影世界里面的这些经典金曲，比如说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这个杀手不太冷》。

0: 这首歌叫做 Shape of My Heart， 来自 Sting。 出席影片这个杀手不太冷，歌曲当中呢把纸牌里面的四种花色，梅花、方片、黑桃、红心呢就对应起来了。而 heart 这一次应该说是一语双关呢，说的是剧中这个杀手这个主角孤独的内心，再加上歌手 Sting 很低沉的略带沙哑的声音，所以跟角色是非常的贴合，甚至可以说这首歌曲 Shape of My Heart 就是角色的这个演绎角色曲。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在听还是很好听，跟你去搜罗那些光影世界的经典金曲。其实接下来这部影片呢，你不能说它是经典，可能它也不是被那么多的人所知道，但今天我推荐给你叫做《幸运里的错》。这故事当中呢，两个少年呢就是身患疾病了，它是一部青春影片。啊，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它展示的是一个严肃又充满着痛苦的主题，可是角色本身没有给人带来压抑感，还特别是女主角的这种幽默让人觉得温暖。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影片《幸运里的错》，这是 Ed Sheeran 带来 All of the Stars。
1: And I'm staring at the moon, I saw a shooting star and thought of you.

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主题是再听还是很好听，还是光影世界里那些经典金曲。刚才这首歌曲呢，很轻快，朗朗上口，调动你各种情绪，甚至会调动你的四肢。 Best day of my life。 这首歌呢，它是出自于一部应该说是灰姑娘似的这样的影片，叫做《麻雀变王妃》，说的是医学女高材生啊，她和她这个王子就一见钟情了。她还在想呢，我能够实现自己的医生梦想吗？在爱情和梦想之间，她要选择哪一个？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很欢乐哈，就是来自于这部影片当中。当然，这样的影片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轻松，就像这首歌，旋律简单，音乐流畅，清新自然，有男女独唱，还有男女混唱版哈，就是带给你这种清新啊、美丽不张扬的感觉。接下来呢，要继续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Gotta Have You》。

飞的这一部影片当中，男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呢，在一个酒会上，他们不认识，第一次合作呢，就唱了这首歌。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在听还是很好听，来搜罗光影世界那些经典精彩的旋律。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高颖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一连听了两首歌，刚才这首歌 Some Dreams Alan Taylor， 它是来自于同名影片。其实这个影片讲的就是 Alan Taylor 这位在英国有着极其崇高地位的民谣诗人的故事，今天也推荐给你。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在听还是很好听，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九七九一附近没有？
2: 微信靠几度？
1: 附近。
2: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光影在歌唱啊，跟你来搜罗那些再听还是很好听光影世界里面的精彩旋律。像刚才我们听到 Wonderful Tonight， 不止一次做过介绍或是推荐，推荐给你听这首歌，来自冲浪季节当中的 Drive。 感谢你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我是杨颖。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学铃声要响了，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铺的故事太传奇。其实啊，很多古玩铺的幕后东家都是王公大臣，比如当年颇为红火的这赏奇斋，这幕后的老板实际上是醇亲王。作为皇上的爸爸，哎，他开古玩铺可真不是为了赚钱。为什么呢？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4: 淳王府开赏奇斋本不为赚钱，可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去，暂住北府，即什刹海后海北岸的淳亲王府。按清朝定律，出了皇上的王府是乾隆邸，家属不能再住，再要另建新王府，原府升为庙宇。咱们现在的雍和宫的前身是出了雍正、乾隆两个皇帝的雍亲王府，哎，视为典型的例子。老淳亲王府在宣武门内偏西的太平湖，就是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那儿。出了光绪以后，就是在什刹海后海北岸的一个旧府的基础上另建了一个淳王府。30年后，这府里又出了宣统，其父当了摄政王，原王府还是不能再用了，要在西苑，就是中南海里再盖一个新王府，据说已经动工了。辛亥革命一起，清王朝倒台，一切都拉倒了。再封还得在老府里住着，当小朝廷的王爷。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突然皇上儿子溥仪让冯玉祥的军队给轰出宫回家来了。溥仪先从医院中跑到了日本使馆，继之又跑到了天津，住进了张园，跟日本人拉拉扯扯。载沣本不赞成和日本人太密切，虽然是父亲，却拦不住儿子皇上，哪儿还有精力问那个小古玩铺子赏奇斋呀。杨润斋也利用这个空隙，把原本做观赏用的淳亲王府的珍品陆陆续续的变卖了，像那个金胎珐琅彩盘是法国路易14时代的精品。杨润斋通过收藏家桂玉厅，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以15两黄金卖给了日本古玩商高田。载沣很不赞成儿子溥仪投靠日本人，去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坚决不肯出关去东北依附溥仪，而困守在北京的府中坐吃山空，经济日渐窘迫，宁肯当卖为生，也不肯复逆。这是清朝王爷的一种民族气节。北京解放以后，周恩来总理还去看望了已经卖掉了王府，住在普通民宅中的昔日的淳亲王。后来杨润斋又把十具银胎珐琅彩的官僚雅集碑也卖给了日本人高田，虽然这里边可能不全是真品，有仿的，但东家坚决不与日本人来往，宁败家也不当汉奸。他开的古玩铺子的掌柜的却把他珍藏的文物真品卖给了日本人，高尚与卑微 对比的多么鲜明啊。1943年，赏奇斋倒闭了，杨润斋也不见了。这个醇亲王爷开的古玩铺子是否让人算计了而被席卷一空，也未可知。因为杨润斋一向独来独往，对任何人也不敞开心扉，他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一点儿也没学到他师父的品质为人，再有能耐也让人嗤之以鼻。赏奇斋也因此蒙上了一层谁也不知详情的面纱。
5: 来了您呐。
3: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5: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3: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5: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3: 商家传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清末民初啊，王爷都开古玩铺，很多大臣自然呢看着眼热，有胆大的自然也就做起了幕后的老板。其中崇古斋的幕后老板就是一位新民府的知府。他是谁呢？他出资开的这间古玩铺经营的怎么样呢？这崇古斋啊，在北京琉璃厂沈阳的大南门里两个地方开设。从1904年开张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如今谁又知道这家老古玩铺的少东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呢？而张作霖给这家古玩铺的东家当过顶马。这顶马是什么呀？就是清朝的时候官员出行时候仪仗当中前导的骑马差役。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琉璃厂遭洗劫之后的第一个春节的场店市集啊，虽说不如往年红火，可是呢这逛场店的人啊还是络绎不绝。海王村的门前卖山里红的小贩啊，在人群当中啊穿梭叫卖，卖这大串糖葫芦、山药、风车和迎春的食品，什么艾窝窝呀、豌豆黄啊、驴打滚啊，这些货摊儿、小吃摊儿鳞次栉比，悦耳的吆喝声、抖空竹的声音、风车的响声交织在一起，就呈现出了新春的一种热闹场景。海王村里边摆放着名目繁多的儿童玩具，你像有这个琉璃喇叭、扑扑灯儿。哎，这什么叫扑扑灯儿呢？其实啊，就是拿这个玻璃啊吹得特别的薄。这个底的那个地方呢有这么一块很薄很薄的玻璃，这一吹一吸当中啊，由于玻璃的韧性，从而发出的这个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的这种声音。哎，所以呢老百姓给起了个俗名叫扑扑灯。还有像空竹、风筝、刀枪棍棒、假面具，这园子里边的北边摆着什么叫古玩呐、玉器啊，各种各样。园子东门外边有西洋景、活动电影、山里红汤啊、梨汤啊、炸灌肠啊、豆汁摊啊，在这段狭窄的街上啊熙熙攘攘。园子西门外边，北从西河垭口南至东西琉璃厂的交叉的道路中间，搭起了临时的苇棚，棚里边摆满了书摊、字画摊，古今书籍是触目皆是，字画悬满了席壁，是琳琅满目。学者文人、书画爱好者走进了苇棚，流连忘返啊。苇棚里有一个书摊，是张宏瑞、张景涵、刘振之三个人经营的。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正月初七来了这么一位顾客，捡了点书，看了点碑帖，他也不肯走，但是呢他也不问价。这张宏瑞可就过去问他了：老先生，您看的这些书跟帖合您胃口吧？老人说，我看了半天，这几本书跟帖我看着很好，我想要。我不瞒您说，我今儿啊我拿不出钱来。张宏瑞看着老人面貌忠厚，顺口就说了：您老先生要想要就拿走，什么时候有钱您什么时候给我们不就完了吗？老人说，您要是信我呀，我就拿走。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看到一个标题叫做让人想不到的发胖理由，是西班牙科学家的一个研究发现，长期暴露于道路交通噪音，肥胖风险会显著上升。交通噪音会催生压力，影响睡眠质量，还会改变身体激素水平，并导致血压升高。而且呢，长期暴露在交通噪音当中，还可能干扰机体原有的葡萄糖代谢方式，影响饮食习惯。所以说从长远来看，这些影响可能会发生慢性的生理变化，导致超重或者是肥胖症。那问题来了，如果各位最近也没有胡吃海喝还长胖了，参考一下这个原因会不会是中枪了呢？来听下一首歌，伊能静萤火虫。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7: 呼海翻黑暗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老狼的音乐虫子。听老狼的民谣呢，会有一种被情怀围绕的温暖感，你可以安心的安静的听完，或者听一整晚也不会觉得腻。那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学习音乐治疗这个专业？我身边还有学音乐专业的朋友开始去制作一些治疗系音乐，希望可以帮助那些有些抑郁的朋友。音乐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奇妙的，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累了，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妨去找一张老狼的专辑，听到发呆，听到放空的状态，然后过一阵子你就会发现之前那种神经紧绷的状态已经完全没有了，不信试试看咯。

下一首歌要继续听到的是李荣浩的《贫穷或富有》。有人说这首歌的歌词太普通，我倒是觉得还真的是真情流露。你可以看得到李荣浩私底下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就像是有个网友说的，我又在歌词当中看到许许多多的李荣浩。这首《贫穷或富有》它不单单是指爱情一个角度，可能还包含了友情、亲情，但每个角度都有不同的感受。在爱情世界当中，我们会说无论贫穷或者是富有，我都愿意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但是现实告诉我们，当步入婚姻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之后，我们不仅仅只有爱情，还有生活，还有那些琐碎到也许会让你心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而那个时候，你是否还真的愿意和他在一起不离不弃？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0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2: 2.6块。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之前啊，咱们走进理发店都说，老板，来剪个头发。现在啊，为了颜值，这有的时候啊，这头发还不舍得剪呢。长头发、防脱发，成了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离不开的话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茂密健康呢？那看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6: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5: 好，来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7: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中医升级版的五味茶。
8: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选这种绿心的啊，它有两种，一种绿心的，还有一种黄心的，
9: 还有一种白心的嘞。白心的是叫做黑饭豆。
8: 哦，那是不是绿心的好一些？
9: 是的，绿心好。
8: 然后我说嘛，绿心的好一些吗？吓我一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发变细变软了，那你就要注点意了。
10: 同时这些食材是直接倒水里，还是煮开了之后再倒？
11: 直接倒在里面呢，放在里面慢慢地煮，还有味道。
10: 哦。
6: 主要食材有桑叶3克、黑芝麻5克、黑豆5克、桑葚子5克、黑枸杞2克、红枸杞5克、黄精5克，再加红枣3枚。制作流程：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10: 好香，
11: 汤色澄澎透亮，是吧？
10: 嗯，
11: 香气浓郁。
10: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11: 肾不好吗？
10: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11: 五色对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枸杞啊、桑葚啊、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对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会生长的茂密。
10: 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50岁的时候，能像您头发那么茂密就好了。
11: 那你就慢慢养了，哎，慢慢养。
5: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您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4: 我给你自由。
12: 此刻 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国外有一个研究发现说，每天泡澡可以降低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他们的研究小组呢，对30000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一个为期20年的追踪研究，参试者年龄是在40到59岁，既往无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史。结果发现呢，和几乎不泡澡的人相比，每天睡前泡澡的人，他的患病率整体下降28%。所以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老年人应该根据年龄和身体情况适度的泡澡，切忌水温过热或者是泡澡时间过长。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以去研究一下。下首歌继续来听李琦《最长的旅途》。

下一首歌听 Blue 乐队的 One Love。 其实 Blue 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叫 All Rise， 当年他们出道是以一种复古的节奏蓝调音乐为灵魂，而后来随着第一张专辑成功，他们又再一次出发，发了第二张，就是 One Love。 他们开始更加疯狂的玩蓝调，比如说在里面加入电音，在里面加入放克等等等等各类音乐的大融合。今天就来感受一下他们当年叱咤风云的一首歌，也是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 One Love。

0: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7: 富海翻黑浪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田震的《干杯朋友》。这首歌很有年代感了吧，97年发行，可能会有很多90后会说田震是谁啊？这首歌完全没有印象之类的这些话。当然了，对于70、80后来讲，这个歌还是很有回忆的。90年代流行音乐还没有特别多元化的时期，田震的歌就是中国流行乐的一种风向标，他的唱法也影响了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你会发现60、70后很多人唱歌都是用的田震那种直白式的唱法，大概就是当年影响过来的吧。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安全感这个话题，尤其是一些小女生在恋爱之后就会觉得，如果她很喜欢这个男生啊，她会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慢慢成熟之后就会发现，先把自己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遇到一个无需取悦的人，友情爱情或者是生活其实都一样，安全感都是自己给自己。如果你一直在他人身上寻求所谓的安全感，那一定最后会被自己骗到遍体鳞伤。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2: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3: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1: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4: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5: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 2003年的夏天， 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 2016年， 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瘦弱，短头发，声音清亮并且特别的有力量，你会想起他吗？孙燕姿。当年她红的时候呢，就是以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以及简单清新的气质走红的。我还记得那几年剪短头发的女生格外多，跟朋友一起在 KTV 里面唱歌，如果你点她的歌，像天黑黑逆光，一定会引来大合唱。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儿，香格里拉啊，其实就是昆明落地自驾啊。大家可能比较文艺的路线，一想就能想出来，昆明落地。然后呢，大理，然后丽江，然后就奔香格里拉，这其中苍山还玉龙雪山，这都是必去的哈，然后最后一站香格里拉，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呢觉得现在香格里拉商业化了，有可能我们在这个人群比较多的这个状态下去看这样的景色，好像就没有那种纯天然的那么过瘾了，其实呢，当地的文旅这两年。一方面是发力招人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发力在合理的安排一些啊节日也好啊，还有客流也好，
11: 对，
10: 他是会刻意的分流一下，也不会让人太过多的聚集。你这次去香格里拉，有什么感觉？

0: 这次去了很多之前已经去过的地方，
1: 然后又去了一次，
0: 对，又去了一次，确实是值得去。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去了一个还之前没去过的地方，也没听说过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都比较好。
1: 你可以介绍一下连你都没听说过的地儿吗？
0: 嗯，对啊，我都没，我之前没去过，也没听说过一个地儿叫史卡雪山。
1: 史卡雪山。
0: 史卡雪山。
1: 嗯，
0: 就听着这个挺厉害。
1: 嗯啊，
0: 但其实它呢也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观景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
1: 。
0: 对，但它本身也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传说啊，
1: 嗯
0: 啊、传说这里就是比较这个求财的比较这个好啊，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啊、但是他呢整个上山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对所有游客非常非常友好。
1: 哦，
0: 他缆车直接就到，
1: 哦，就根本不用你爬
0: 啊。对，然后他
1: 不用开，
0: 他有一个徒步的一个栈道、
1: 嗯、
0: 但是那基本上就跟遛弯一样了。
1: 嗯嗯
0: 啊，然后站在他这个平台上呢、他可以看到香格里拉周边、包括梅里雪山的八座这个雪峰、如果天气这个晴朗的话、然后站在那个上面可以直接可以看到香格里拉的机场、然后可以看到香格里拉整个市景
1: 全景呗。
0: 对，然后包括纳帕海，然后包括有一个、我还没查到啊，这个蜿蜒曲折的一片水域。
1: 哦，
0: 哎，就是它特别像大家涂鸦的时候、那种泡泡文字、做了一个字母的一个整个一块的，就是弯里套弯，很好玩，但是我还没查到它具体是叫什么，但我感觉是就是在纳帕海的这个范围内，因为它是一个湿地嘛，雨量充足的话，就湖比较多，雨季稍这个雨季过去之后，旱季来临的时候，这湖水退去，然后草甸就出来了，草场就出来了。这是这个史卡雪山，然后在它的这个半山腰，一个山谷里边有一大片这个花海，四季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冬天没有啊，冬天就是、冬天它就是雪季了，它一用这个
1: 盖上，
0: 对，盖上，但是它冬天有这个雪场的这种游乐体验，但是从春天一直到秋天开始就不同季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
1: 这是你没去过的地儿，
0: 对，这是没去过的地儿。
1: 这个运泽向来都是比较恋旧的，但是呢，有一些地方他去过一次，他在几年之内不会再去啊。但是香格里拉这个比较特殊，他们好像每一次去那儿，那些他去过的地儿就变成了一种仪式感
0: 啊，对，都要再去感受一下。然后这次去没有去普达措了，上一次去普达措，因为普达措被列为国家公园之后啊，它有一些划在生态红线内了，其实游客可观看的景色会比原来少了不少，但是对于没去过的游客朋友来说也很值得推荐，但因为我去过很多次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去选择去，但是这一次又去了一次巴拉格宗。
1: 你看又开始两眼放光
0: 啊，对，又开始两眼放光了。就这个地方我是很推荐大家去，而且
1: 巴拉格宗，
0: 对，而且我是建议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在里面，
1: 或一整天的时间，
0: 对，因为它从香格里拉出发过去的话要开2个小时左右
1: 啊，
0: 然后到了景区大门，就很神奇的是在景区大门那个旁边有山崖上长了一棵菩提树。本身叫菩提树，在这些区域它就是一个比较有这个灵性的一种存在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也是比较喜欢看这种自然风光的，
1: 对，
0: 更神奇的是这个菩提树长出一根枝杈，然后就分了5个小杈，就很像一个小手，然后扒在那个岩壁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大自然那种奇迹。
1: 对对对，
0: 很难说有这种树木可以长成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种形制。这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就是，如果他现在推出了这种自驾游的票种，也因为里边是山路，
1: 可以开进去。
0: 哎，很多人呢都是。包括我之前去他没推出的时候啊，第一次去就是跟着这个大部队进去的，我们的车队就直接开进去了，第二次我就自己去的，我就把车停到停车场了，然后一直坐他们那个摆渡车，晃晃悠悠到每个站点停下来去看，那这次去发现他们推出了这个可以游客自驾游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它叫这个天路108拐，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不止108个弯啊，一直

0: 在弯弯绕绕，
1: 嗯，
0: 就是从海拔低一点的峡谷，然后包括你旁边还有这个河流，
1: 嗯，
0: 深处，然后一路攀升，最后到什么地步？最后到那个山上都没有树了，
1: 嗯，
0: 就那个高度，然后最后到它叫香巴拉这个佛塔，
1: 啊，
0: 就是它就是山的一种一个、
1: 嗯、
0: 造型形状，就是很壮观，
1: 嗯，
0: 啊，这造型很奇特，就觉得。
1: 嗯，
0: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能把一个山雕塑成这个形制、
1: 嗯、
0: 然后包括旁边两个山都有特殊的这种符号的感觉，
1: 嗯，
0: 你可以远观，你可以去发挥你的想象力，
1: 嗯哼，
0: 然后在那个底下呢还有一大片草坪，
1: 嗯、
0: 然后有一些白化的牦牛
1: 哦、
0: 在那儿，就是野生
1: 另外一种景、啊、
0: 哎，就是整个这一趟下来，因为你路上需要有时间，
1: 嗯，
0: 然后你上山下山需要有时间，
1: 嗯，
0: 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一个古村落，
1: 嗯，
0: 啊，这个古村落，然后
1: 就是还是活着的古村落，
0: 哎，对，还活着的古村落，嗯、然后但是当地呢也把古村落的一间房子拿出来，
1: 嗯，
0: 作为一种游客接待了，
1: 哦，
0: 让你体验那种上二楼真的是爬那种嘎吱嘎吱的那个木的楼梯，
1: 陡、嗯、特窄
0: 啊，特陡特窄，那个楼梯嘎吱嘎吱，
1: 嗯，
0: 爬上去。爬上去之后有一个点位，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的话，一定要刚到二楼的时候就回头看，还在楼梯上的时候，他刚好开了一扇窗，
1: 哦，
0: 从这扇窗透出去再看那个外面的景致，就很漂亮，
1: 就当于是取景框了、
0: 嗯、哎，对，
1: 嗯，这都是云泽在整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告诉大家的一些细节。首先你得到那儿、
0: 嗯、
1: 最好是自驾游进去，
0: 哎，
1: 然后那个古村落里面的就不算接待中心，就是游客，
0: 其实就是体验的民俗体验的一个地方，
1: 就是一套房
0: 啊，一套房，对，你可以
1: 上了二楼，
0: 游客可以进去，对，上二楼就很好玩，
1: 对对对。但是每一次去香格里拉都有惊喜，这事儿、
0: 嗯、
1: 啊，也是让大家对这个地方哈、啊、产生了很多好奇，
0: 嗯，
1: 也更富神秘感了。
0: 嗯，
1: 那这一次运泽呢，可以说是在香格里拉玩的比较透、
0: 嗯，
1: 我觉得吧，他之所以把前面两天两个地方的行程一个压缩，
0: 对。
1: 它主要是为了给香格里拉这样的一个、
0: 嗯、
1: 整个旅行带来更多的时间上的宽裕。
0: 嗯，
1: 其实有可能我们说落地云南的自驾呀，
0: 嗯，
1: 都分两次吧。
0: 嗯，
1: 就是我总觉得大理和丽江这两个地方，
0: 嗯，
1: 相对你现在都可以说它城市化。
0: 嗯，对，真城市化。
1: 对，你到了香格里拉还能够体验到那种，
0: 哎，对，很多原始的风貌，而且在这个独克宗广场上，每天晚上。都店铺都歇业了的时候，也特有巨大一个广场、
1: 嗯、
0: 就当地人在跳锅庄。
1: 哦呦，
0: 就成百上千的人。
1: 对，你见过那个一个人跳啊，你感觉不到那阵势。
0: 哎，一起跳，而且围着圈跳、
1: 嗯、
0: 虽然没有篝火啊、
1: 嗯、
0: 啊，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音乐，就大家一起在唱、
1: 嗯、
0: 啊，边唱边跳。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是自发的。
1: 嗯，
0: 就这种体验非常非常好、嗯、
1: 对，这也是另外一种体验啊、
0: 嗯、
1: 其实这个摄影师所谓经常做观察者，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加入这个队伍或者被气氛所感染的时候、
0: 嗯、
1: 那确实也是不一般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嗯、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做了个七天游大概的规划，
0: 嗯，
1: 另外呢我听运泽这个劲儿啊，最好把香格里拉单拎出来，
0: 对，单拎出来，
1: 就从昆明直接想办法、
0: 嗯、
1: 直接到那儿吧、
0: 嗯、
1: 很过瘾很过瘾、
0: 嗯嗯，
1: 只是在那儿待个三五天，
0: 不成
1: 那个对、嗯、也有的玩儿、啊。
0: 哎，对，是。
1: 另外，大理、丽江的那地方，有的恨不得你在那儿住住，
0: 嗯，
1: 它都是很费时间的几个景点。
0: 哎，对，
1: 慢慢体验的。
0: 对，漫游。
1: 对，你说七天呢也可以，但是呢、
0: 嗯，
1: 只不过就是做一简单介绍，就跟书的目录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运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胜雪与山白，与山白指天来，两岸。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年的维也纳已经成了西方高雅音乐的代名词，每年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的新年音乐会更是西方古典乐迷的高度关注焦点。所以如果你是旅行者去到了维也纳，不妨在这座音乐之都古镇街道上安静地走一走，也许随时能听到那曲贝多芬的交响曲，感受这座城市给你的艺术熏陶。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0: 了金属、硬摇滚，还有一些中国民间音乐。痛仰某种意义上更多代表的是被强大社会意识和社会问题所折磨、质问却始终不甘沉默的一代人的声音。
1: 当远方是故乡，到足前漫长，听时收起翅膀，留在了村庄，一晃青春模样，已白发苍苍。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2: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3: 您下载国家

红尘族是1980年代末台湾红极一时的少女偶像团体，1987年出道，同时期活跃于台湾乐坛的女生团体还有城市少女。为了在唱片市场和其他的少女团体做区别，红尘族推出的唱片多以小学生为主，像猜一猜还有音乐课本热门组曲等等，都是以小学生为诉求。这个组合一共有三代，每一代人数从4个到6个不等，大多数成员在退团或者是解散之后呢，就直接退出了娱乐圈。后来仅仅剩下丁柔安跟钱明杰仍然活跃在荧光幕上。

秋涵是地道的北京人，2008年留学，留学期间据说是在逛街时候被星探发掘，2010年成为了公司旗下的练习生，从而步入娱乐圈。作为青年偶像，他在音乐、电影、剧集、综艺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也获得大众肯定。在他的演员和歌手职业道路上不断的成长，与甜美外形的反差反而是性格的直接爽朗，也在作品中不断的蜕变与成熟。

跟着音乐去旅行，如果到了二十世纪音乐变革时代，有一座城市要去拜访，那就是美国的纽约。盖茨比式的浮华的爵士年代，孕育出像乔治·格什温等等著名的美国爵士乐人。蓝色狂想曲当中的俏皮，巧妙地融合了德彪西和拉赫玛尼诺夫的欧洲大师之风，也成功创造了二十世纪的音乐新风格。在美国爵士兴起之后，纽约的地下爵士酒吧业百花齐放，其中不乏在酒吧里深夜切磋琴艺的坊间爵士高手。如果你初来乍到，纽约客们不妨拜访其中的一两家，点一杯你最爱的小酒，聆听现场的爵士乐，感受跟品味爵士之美。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女人的年纪在爱情里会是一种敏感吗？这件事情在 Elva 的身上呢，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不管是最红的时候，或者是平淡一些的时候，她始终不断的恋爱几乎都是姐弟恋，也不乏狗血的故事。但是时间不断证明她在爱情当中的情商之高，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愤恨或者撕扯公开出现。说白了，看清楚了，这世界上的相聚一场其实都是缘分。如果要以结果论成败，那

金曲歌后彭佳慧曾说，我认为唱到最好，华语歌曲女歌手部分所有的技巧、声音、情感叙述还有音准，任何的最极致，如果有一个代表，那就是林忆莲。姚谦说，歌坛只有三个人可以把很难唱的歌唱得很简单，林忆莲、江蕙、邓丽君。也正是因为她化繁入简的唱法，所以她大概也是华语乐坛被误解最多的女歌手。早期她师承杜丽莎与曾鲁德，经过学习将欧美黑人唱腔融会贯通。难得的是林忆莲懂得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自己的唱腔，始终走在音乐的最前端。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今天姐夫，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
3: 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哎，
5: 看得见，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很多人踏上旅途的一大灵魂。通过吃，你不仅可以获得味蕾的经验和满足，更能窥探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旅行美食博主 Mark 非常专一于美食的品尝和介绍，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为美食而旅行，后来甚至在泰国遇见了自己的妻子。Mark 的视频一般都很长，在2到30分钟左右，而且他很少用特效，整体的拍摄比较连贯，是很有美食节目的特点。比如他常常会邀请当地人来介绍当地最地道的美食，品尝过程中对每一个美食进行特写拍摄，包括食材和烹饪方法，对于菜品本身进行点评。他很像今天的美食博主，当然他有时候也会延伸讲述一些当地的饮食文化，特别适合寻觅美食目的的旅行者们去看他的视频取经。对于不少旅行者来说，一段旅程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异域美食的尝试。如果你想对这个世界上的美食有更多了解，不妨通过他的 vlog 和 Mark 一起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歌手李玖哲2003年在华语歌坛出道，他的歌曾经红遍大街小巷，但他却在最红的时候消失在大众视野当中。李玖哲最独特的大概是他的假音唱腔，还有他唱的情歌可以打动很多人。同时他也在音乐里一点一点储存对都市恋爱男女的观察，像想太多、夏天后来都成为短视频网站的神曲。当然他也经常承担幕后工作，帮其他的明星艺人写歌，周笔畅就曾经唱过他写的歌。

总有一首歌能让你想起我，也总有一首歌能让人想起周华健。几乎承包了大家童年武侠剧主题曲的周华健，无愧于国民歌王的称号。他在数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音乐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包罗万象，而且大多呢朴实接地气，而他的声音又充满了阳光。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周华健的歌声里都能够找到你适宜跟想要的那一种。

有个叫做逃跑计划的乐队，当年几乎算是一曲成名，如雷贯耳的是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沿着这个名字继续找下去，你发现逃跑计划是个宝藏乐队，他们的原创能力一流，而最亮的那颗星只是刚刚好的存在。即使站在可以将每个细节放大的歌手舞台，当年逃跑计划的成员们仍是穿着简单的格子衬衫牛仔服，如以往无数次站在露天的音乐节舞台一样，简单随性，无比真挚。十多年来一腔孤勇所追的音乐之路，其实我想已经足够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在意的。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2: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3: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3: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4: 祝您长寿。
2: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3: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3: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2: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之前啊，咱们走进理发店都说，老板，来剪个头发。现在啊，为了颜值，这有的时候啊，这头发还不舍得剪呢。长头发、防脱发，成了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离不开的话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茂密健康呢？那看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6: 好，来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8: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中医升级版的五味茶。
9: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选这种绿心的啊，它有两种，一种绿心的，还有一种黄心的，
10: 还有一种白心的嘞，白心的是叫做黑饭豆。
9: 哦，那是不是绿心的好一些？
10: 是的，绿心好。
9: 然后我说嘛，绿心的好一些吗？吓我一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发变细变软了，那你就要注点意了。
11: 同时这些食材是直接倒水里还是煮开了？

0: 直接倒到里面呢、啊，放在里面慢慢地煮还有味道。
1: 哦，
2: 主要食材有桑叶三克、黑芝麻五克、黑豆五克、桑葚子五克、黑枸杞两克、红枸杞五克、黄精五克，再加红枣三枚。制作流程：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0: 好香，汤色澄澄透亮，是吧？
1: 嗯，
0: 香气浓郁。
1: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0: 肾不好吗？
1: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0: 五色对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枸杞啊、桑葚啊、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对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肥，身上都茂密。
1: 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五十岁的时候能像您头发那么茂密就好了。
0: 那你就慢慢养呢、啊、哎，慢慢养。
3: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你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1: 同你

关于发信息这件事啊，有人跟我说过一个小小的经历。他说有人给他发信息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没回，那一刻心下突然就明白了，除了手机不在身边之外，原来信息可以秒回，可以已读不回，也可以不读不回，全看心情，或者说看是谁的信息。可能生活中的很多事都同理，所以不要太过执着于别人怎么样怎么做。当你永远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对他人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要求跟苛责。忍不住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所以当你拥有什么的时候，去享受它，欣赏它。当一切的感觉定格在当下的那一瞬间，它反而因此变得永恒。

有人跟我说，他第一次听到蓝又时的名字是在拥挤的地铁上，那一刻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很有磁性，像水的漩涡把人的情绪轻易地搅动进去。快速前进的列车里，嘈杂的车厢装载了无数的故事、理想，每个人都附和着在这座城市里编织梦想的压力。空洞的眼神，疲惫的神态，沉默不语，手机和耳机里藏了多少无人诉说的情感。此时蓝又时的声音就在耳边荡漾，稍微嘶哑却具有说服力，这是最不需要炒作的声音。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岑宁儿最开始不是做音乐的，而是担任舞台剧的助理一职，当时也是毕业之后来到仁兄弟部署的北京工作，因为参与音乐剧的缘故结识了李宗盛，受到李宗盛的赏识，鼓励他做音乐，还邀他去自己的工作室写歌，和很多做音乐的人混在一起。于是在此期间，岑宁儿去了爵士酒吧唱歌，唱过 demo， 做一切和音乐有关的尝试。后来大多数的作品也都是在那个时候积累完成的。

人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2: 喂，妈。
3: 哎，闺女儿，
2: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3: 好好。哎呦，闺女儿，
2: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你啊。
2: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3: 哦，我是想说你啊。
2: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4: 哎，好来了。
2: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叶倩文早年歌路有很强的欧美风格，但她走红的歌曲《晚风》以及她歌坛生涯里拿最多奖项的《祝福》，

湾流行曲的味道。后期的叶倩文也改编了很多国外的歌，像麦当娜、珍妮·杰克逊，这些歌都被他翻唱过粤语版本。

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等，无不带有着强烈的个性标签。他的音乐就像他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说到毛不易的话，我会觉得他的原创是他最大的利器和魅力。他的词骈散结合清新质朴，可以说是超乎年龄之上的一种成熟，对于生活的感悟特别的透彻，娓娓道来，每一句都能够戳在人的心窝上。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你不知道曲中的意思是什么，但再听可以说已经是曲中人了。这大概就是每一个人听完毛不易的感受吧。

郭顶是一个外表活力、心智、处事态度和音乐理念都很成熟的全方位创作人，他可以融汇各种音乐风格，在音乐的世界里天马行空。他对音乐有着超强的领悟力，在他的音乐当中，你也会听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从抒情 pop、blues、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够挥洒自如的创作。风吹

小虫的音乐创作风格可以说是千变万化，从古典到流行，没有固定的模式，但他的歌真的是朗朗上口。他的音乐不追求歌词的深刻尖锐，只会呈现最舒服的旋律和最好听的歌。作为一个痴爱音乐颇有才华的作曲者，小虫永远不会成为诗人、斗士或者是思想家。

谭咏麟对于歌曲理解程度很高，拿捏的也非常精准，每一首歌他都会选择最恰当的方式去演绎，既增添了新的色彩，又会最大程度上保证歌曲本身的原汁原味。一个优秀的歌手不是把歌曲唱成自己的风格，而是给每一首歌以独特的韵味。听谭咏麟的歌，你就会很明显感受到，无论是他唱自己的还是唱别人的，每一次唱都是全新的体会。

胡彦斌的音乐梦想是来源于他的爸爸，因为爸爸是一名海员，待在家里时间较短，而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爸爸排解思念亲人的方式就是唱歌和听歌，所以每次出海回来，爸爸都能带来一些音乐卡带。邓丽君、卡朋特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胡彦斌的心中就此种下了音乐梦想。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前面会有光的。我把这一句难过时候说给自己的话讲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因为每次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感觉自己就真的充满了力量，勇敢地去面对接受困境。只要你肯去努力，一切就真的会好起来。

首先把自己变成想要的样子，然后遇到一个无需取悦的人。友情和爱情或者生活都是一样的，安全感都得自己给自己。

每当我们为了遇到糟糕的事情伤心难过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煎熬的时光太漫长了，害怕到了明天依旧像今天这样。可是你想想，你今天担忧糟糕，只会让明天更加糟糕。与其担忧，不如在今天找到令自己快乐的方法，走出彷徨，放过自己。这世界根本没你想象的那么困难，困住自己，万事都难。生活当中的煎熬都是为了磨练我们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你会喜欢一切温柔的事物吗？鲜花落日，月亮和诗歌。喜欢记录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市场，还有巷子口。其实幸福和快乐就藏在生活里，或者是一处安静的小地儿，三两支酒，再吹一阵淡淡的晚风，好像就足够了。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对生活充满热情啊，人要先感到幸福，才会看到玫瑰的。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看看在周深的音乐评论区大家都说了什么。周深，求求你别再唱大鱼了，害得我听一次哭一次。真是的，我现在脑子里就一句话，此曲只应天上有。空灵婉转的唱腔配上婉转悠扬的旋律，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怨，深深地打动着听着。

戴佩妮有着弹性的嗓音，声音表情呢也是掌控的流畅自如，而随性的转音有明显复古的韵味。她跟其他小众歌手完全不一样的是，慢歌和快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情，慢歌余韵绕耳，快歌有爆发力十足。

也许有一天，当你老了，有人问哪一段时光最快乐，或者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十来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爱情没有到来，日子无忧无虑，最难熬的不过是随堂测验和考试，当时觉得压力很大，现在回望那是多么美好的事。

说起郑中基挺好玩的，一开始呢是在录音室打工，而且呢是当暑期工，曾经为张学友、谭咏麟、陈慧娴和李克勤的专辑唱和声，不信啊你可以去仔细听一听。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啊，每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喜欢听哥哥张国荣的那一首《Monica》，因为这一首歌呢，总是给他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欢快的节奏让他内心充满着正能量。张国荣是1977年正式出道，83年以《风继续吹》成名，而1984年呢，他演唱的这首《Monica》是香港歌坛第一支同获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的舞曲。

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如果你打算爱一个人，请想清楚是否愿意为了他放弃自由的灵魂，从此心甘情愿地有了羁绊。我希望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为你而来，千山万水只为你。
1: 带着我没法淡化的孤寂，坐待月亮降临。当我面对蒙严的黑暗，像恶之花布满树荫。记住我没法实践的心愿，寂寞夜幕虚无，想你直到额角都闪痛，像碎玻璃插进大脑，来让堆积如山的感觉形成。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以一首《痴心绝对》走红的李圣杰，在歌里尝试了多种不同风格，展示自己声音的无限可能。但是李圣杰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爵士，尽管是中文系毕业，但是却格外喜欢玛丽亚·凯莉、Elton John 的英文歌。他也透露过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写《痴心绝对》的时候，这个词曲作者蔡伯南呢，不过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怎么会有轰轰烈烈的谈过恋爱呢？所以他歌词里所有关于爱情的感觉啊，通通都只能算作是暗恋了。

来推荐一张音乐专辑，它是来自于周蕙的《不被遗忘的时光》。说到歌手周蕙，始于翻唱，但是不止于翻唱。在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当中，所选曲目都是在重新编曲创作基础上进行全新演绎，存在于不亚于原创的创新含量，最终保证作品具备可观的新鲜生命力。而幕后团队包括王志平、温奕哲、苏佩青、张祖成等等资深音乐人，可谓是豪华阵容。

十八岁时候想要的东西跟二十八岁想要的怎么会一样呢？到了二十八岁，你可能会嫌那个时候的礼物太幼稚。你二十八岁信奉的真理，到了三十八岁的时候，可能又会有另外一种理解。年纪长了，经历多了，心态当然会不一样。那有些人有些事儿，想通想不通，终究是该放下。所以理解那些一直追逐却还是没有如愿的，还有那些已经逝去却还是难以释怀的。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一首《铁血丹心》随着八三版《射雕英雄传》的热播红遍各地，而作为演唱者的罗文其实早就在乐坛功成名就了。不管是武侠剧主题曲还是抒情小调，快歌还是慢歌，他都游刃有余，而洪亮的嗓音和字正腔圆的咬字也被人称道。

凡人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20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20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很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和周笔畅的合照，并且配文说2020年的我们。随后呢，周笔畅就转发了这一条发文，并且补充到15年。在李宇春晒出的照片当中，他和周笔畅两个人都很有默契地留着短发，脸型看起来是十分的相似，似乎还有一种彼此是亲姐妹的错觉。此番互动之后，周笔畅和李宇春呢在社交平台上互关，也算是向外官宣他们依然是很好的朋友，和歌迷一起怀念1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

们都说萧敬腾的嗓音是属于老天爷赏饭吃那一类，深情当中混着霸气，爆发与低沉并存，加上他强悍的台风，站上舞台就像龙卷风一般席卷全场，成为舞台中央最闪亮的光点。

总有一些事情需要我们熬一熬才能有所得。面对别人的成就，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他人光彩夺目的耀眼的光芒，但是容易忽略光彩掩盖之下那个努力付出默默积累的过程。那些显而易见的所谓成就，往往都烙印着曾经苦苦煎熬的日子。所有光鲜背后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最终能决定一个人活成什么样子的，不是什么信仰信念，也不是知识智慧，应该是习惯，是心智习惯和行为习惯的总和。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今天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口碑5件套增量版上线，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掩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可以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也只是说情论命途。如果圣上说玉环一生被偷，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请你不要把任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那种离不开的关系。感情最容易把女性变成关系中的弱者，而一段良性的关系衡量标准恰恰是离开之后独自生活的能力。

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一个人身上最好的味道应该是新鲜的味道。一个能不断成长、不断更新自己的人，不仅能让自己身边的人和事经常浸透出新鲜味儿来，也能带给周遭的人魅力无限的感觉。

0: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